那我们的，我记得蛮不多钱，但蛮我们只，但蛮比亚罗家这些那几年只蛮是那几盘都平均呢，没平均没的，一盘不搞么能，蛮把这天天过三个松不，一没的，新的三个松不，这蛮 play 过松了，年年这 play 常常里面个压过松不，我们都忙的压过，压过，那的现在松不弄。你把满级教把托不到，满那没事，你玩几把的，满比满人满级满人的，你把第二几年两把赢你，那不满那么个底线也跌在那主管级，阿罗阿罗年年主管级，他别那级没不能，所以呢，扎扎落脚赢脚赢呢，扎扎落脚也没弄，满落脚赢呢，满落脚也没弄，他输落脚了赢呢，那就别拿落脚，那别拿满级就个是，再满赢了没，马上说别再一没不能。一段呗，我当时上街时，平常时呗，你接个我都，我当时就像现在对门外街差多了，说不定要么被你把去，弄去欠，一起盘住缺几，妈的哪个弄缺，老家哪个弄缺，但缺几时要多少钱？我当年年买呀，我呀呀，流浪个呀，一起干个去弄的，该够该大钱进的，缺年年就单单二毛多呀，因为他上街时空着几，我弄面囊都，一年前我当空着几几肉都，掉下几，我弄面囊都，掉下几都。哎，我来接接，我们用来接接两路东，但一接我当年们接单的人嘛，就一接没得。要不他一接当接几十万把，万把钱不得为兑现你有呢？一接缺钱，万个兑现你有呢？让些年把兑现你有呢？为啥弄的？为啥不啦？他那大姐，他江州人我接，也有接，那么大姐江州酒，哪弄江州酒？他我出去江州酒宁，酒刚来接那江苏卓安宁，鱼刚来江苏卓安宁，那个哪样用的？去年呢，他军政事业，军政啊，讲那可以用。去年呢，其实就个讲那可以用。军政事业，他你讲着也告诉了，你呢？他几把？不来呀，我当不来呀，没得告诉他。不来嘛，伢那给些人，我当讲着没得用的。别我做的，因为呢，我当他来个独家的呀，一个姑妈呀，秘书就给我们的来个独家的呀，啥了呀？啥了呀？他一面，啥呀？他不让的，你从何从从那出去，两个天地挪呀，一面的。两个天农民，一农民呢？当年谁了？当年我中国啊，没得有人，去年啊，没得有些，你到底吹过用的？他闽南半天学人家告诉我，九天学人家告诉我，望天学人家告诉我，他别下你拉罗提南北人学呢？天呢？你中国爹没告诉，可是中国啊，爹我呢，别个胸口个有没得没？我们的来也有，他比拉罗要得有什么的？一家不拿他去，不拉也没得告诉人家没？不拉也没怎么呢？一你是拉罗亚根境内全部看不懂的，没得用。要不那他这几把鸟精，几把，几只苦巴当，开不俺从孙家东边的几千只比几把鸟多送的，几把鸟几只你不来要去，去当苦巴呀？开不俺从孙家东边的当的，俺从孙东边去哪个东边？俺从孙东边，你要东边个呀个呀的，你要产业街、产业街，你要不你要住，你这边你要呀呀，你要他们几几你懂吗？当几几的。给你老婆居住，长年三年结的啊，就结结农，俺不结结农，结了外面，一些这些，你后边伢娃伢娃去，几年是给没？你这边伢娃伢娃去，南通不啦？几结？也跟几结的？大把几年当结钱结不虚啥了么？一些他伢拉去农村，农村伢说真的是没给用的，一伢拉把去当阿当两个丢的嘛呀呢？一伢拉去给有去的阿当啥么好过什么？一次三百呢，大家不看门面，第二呢，现在不就年头后边，没弄那几年了，给我做门面嘞。我说，对了，我三天是那些下多，我说，这就不就那，能不能赚钱有没那么大？这就不没弄，现在这就欠上一面，对不过呀，那欠上一面，借我过呀，那都叫我们去，对不呀？那就人家是伢我见面没弄没得，这就不没弄呗。就我到南北三界去，你看这就不的那不弄，其他就真忙不动，一把是，也那么的上火了，我说。他那么拿杨氏皮布呢？我拿在城南边那边修布，你也杨氏皮布一样的去，现在没被救。一没弄得那会儿，家里人啊，看谁跟你有点弄巧，他交一些那边投诉谁那么呀？投诉大西边呀、西呀，就看谁跟你没救，你不是忙弄的，一把钱呢刚投出也弄，滴滴滴当丢丢了弄的。你家不看谁呀？我一当投诉这个不是的，你们在家里人啊不是的，可能的去，怎么看爷们儿？他别看人家他老弟弟也不了解，别人阿爸阿妈那些开龙阿妈没皮，我阿爸母子没呢。一个阿爸我们家几年呢？现没地方呢，各地方现没地方，免税的些。我别人阿。